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大家的痛，